在世上有患难，在主内面有平安。世界充满了患难，各种拢是予咱伤心甲烦恼。所以说，咱若进入到主耶稣基督内面，伊不但予咱满足的喜乐，也搁会将世界一切的苦难变成做帮助咱信心的材料。本电台是无分种族、无分宗派，非商业性的福音电台。

上帝不是先向咱买什么，上帝乃是先给咱，不是给咱先奉献，乃是先输了。一生创造了天地万物，然后做人，道场不是对上帝下来的呢？咱所享受所使用的一切，拢是上帝给咱的。咱的生活动作存留拢在乎伊。上帝最大的恩赐，就是将伊独生子赐予咱，予一切信的人无得到灭亡，反倒得到永生。上帝疼就伫遮显明了。

亲爱的收听朋友，咱这个时阵要来欣赏一首的诗歌，题目是《听亲像风车》，听亲像风车。现在你会听到有真多细汉囡仔伫草坡顶咧佚佗，因咧佚佗什么呢？咧放风车。